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要一起来听的是毛南族的民歌《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毛南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毛南族文化。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毛南族人也喜欢唱歌跳舞，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歌传情，以歌达意，已经成为毛南族的一个传统习惯。用老者歌其事，恋者歌其情来形容音乐在毛南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毫不夸张。毛南族人在歌唱时，词和曲大都随编随唱，自由灵活。此外，毛南族的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具有固定体裁的音乐体系。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雷佳演唱的毛南族民歌《买顶花帽给妹戴》。毛南族的花竹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定情信物，金墨两种竹子劈成近千根细细的竹篾编织而成。这首《买顶花帽给妹戴》采用的是毛南族专门表达爱情的民歌形式柳伦列，我们可以在歌中听到用了很多柳伦列这样的衬词，而这样的歌曲形式也是因为这个衬词而得名的。毛南族音乐有着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内容，从形式上对毛南族音乐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欢、比、耍、排剑和施工调五类。其中欢是毛南族人在喜庆节日时在主人家中演唱的音乐形式，而耍是毛南族音乐中的一种小调，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排剑是一种叙事类歌曲，内容主要是一些人物或者是神话传说，歌词对仗工整，韵律感强。施工调是毛南族人在宗教仪式等场合中施工们所演唱的歌曲，而比主要是毛南族人户外所演唱的歌曲的统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首属于比这一类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歌曲《金条线》，曲调活泼，别具风格，是毛南族特有的歌种之一。毛南族青年男女情意绵绵，一唱一和的《金条线》，反映着毛南族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情感的表达，让音乐具有了一种不落俗套的风格。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中国》，今天民歌时间，一起来了解毛南族的民歌文化。毛南族民歌在旋律方面，音乐也是相对平稳，很少出现五度以上的跳跃，而且旋律的铺展手法主要是重复。比如《耍》这种小调中的儿歌，虽然没有字数的限制，但是所有的词句都是用一种曲调，音乐节奏轻快随性，旋律流畅活泼。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三号博物馆乐队所演唱的《不怕大老虎》。

毛南族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充沛，并且会直接将朴实的情感抒发出来。这种情感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却会让人在悲喜忧乐的交织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力。而音乐中蕴含生命力，来自毛南族人饱满的精神气质。毛南族的音乐与毛南族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说，毛南族音乐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聚会，还是有仪式性的场合，毛南族人都离不开音乐。也正是因为音乐的存在，让毛南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底蕴。一起来听毛南族歌手蒙娃努所演唱的《毛南情歌》。

乐听中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木老族的民歌。木老族起源于魏晋以来辽族中被称为灵的一支。金古图书集成中记载，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成灵冢，名曰母老，就是现在的木老族。木老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由于木老族长期与汉族、壮族、水族等民族为邻，所以木老族的民歌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很大。木老族的民歌多姿多彩，木老人日常讲话用民族语言，而唱歌却用汉语的小方言，人们叫做七拐语。木老族人民历来喜欢唱歌，不仅走坡时山歌遍野，在喜庆的日子里也是歌声不绝，即使是在田地间，在家里，只要有感于心，便用山歌表达。如今的木老山乡，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唱，

走坡又叫做歌坡，走坡节是木老族传统的青年男女聚会唱歌寻觅知音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多呢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举行，一般会选在野外风景宜人的山坡上。走坡就是木老族青年男女互相寻找意中人的大好时机。木老族山歌内容丰富多样，木老族山歌有有条、随口答和口风三类。随口答是木老族山歌的一种，歌词由演唱的人随意的编写，没有一定的歌本，但最能体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天才。平日多在赶集、走坡、婚姻喜庆、结会时、生产劳动和寻亲访友时演唱。古调是一种故事式的歌谣，内容大多是一些流行民间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神话传说，例如唱罗城等等，每首歌都有一定的歌词，不能随意创造。现有的歌本大多都属于古调这一类，实际上呢，这种歌就是一篇优美动听的叙事诗。在木老山乡的良辰吉日里，大都有唱古调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以中年人为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中国与缅甸之间的口岸数量可能超过大家的想象，这些口岸都在云南省内，日常在媒体上主要能看见的有四个：宝山腾冲的侯桥口岸、德宏州瑞丽市的解告口岸、宛丁口岸、西双版纳州的打洛口岸。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口岸，非常重要但可能鲜为人知，一个叫清水河，一个叫张凤。
4: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3: 清水河位于中国云南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对面呢就是缅甸善邦第一特区清水河区，口岸对外辐射佤邦的南邓特区，另外还有霍班、滚弄、兴威和著名的腊戌、老街等地都要从这里进出。一直以来，清水河口岸在中缅两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功能日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快，还有近来缅甸局势稳定，缅甸方面放开了进出口的一些限制，贸易额逐年上升。举个例子，2011年到2018年，它的出入境人流从25.23万增长到112.95万，就增长了4倍。缅甸北部的经济，特别是农业，几乎全线依赖中国。疫情期间因为停止了进口，缅北农民生计出现了困难。如今边贸恢复，缅北农民直接在当地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除了农产品以外，进出口的还有木材、氧化锌、氧化铅、天然橡胶等等。这里我们再跟随记者去采访一位当地的司机，看看他们平常的生活。大货车司机蓝师傅家在耿马县孟定镇，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个镇境内的清水河口岸是他现在生活工作的主要依托，每天穿梭中缅边境，拉载两地的货物往来就是他的生活常态。他说，过去拉货跑昆明，现在只要跑清水河口岸中缅贸易，一个月至少有7-8趟。他经常拉的货物是中国的红茶、中国的手机，拉到缅甸，然后从缅甸拉绿豆、芝麻这些农产品进来，半天就可以一个来回。他说现在通关也挺便利，边境贸易开始越来越火。他介绍说，从这里到缅北的重镇户板滚弄，也就是15公里到24公里，到缅北重要商品集散地腊戌149公里。如果要去缅甸最重要的，对中国而言的皎漂港，那么就是983公里。如果去缅甸北方的大城市曼德勒，这个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也就是431公里。

去首都内比都呢是748公里，到仰光有1138公里。实际上从目前各个通道来看，从清水河出去，这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最近最快捷的陆路通道。随着临沧开始建设交通网络，金水河口岸的区位优势也日益凸显，人流、物流、资金流纷至沓来，这也催热了蓝师傅的生意。不过目前这一切还仅只是个开始，因为临沧是云南16个地州中目前唯一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地州，境内山区的路呢是十分环绕，行走仍然不方便，但高速路正在建设之中。如果高速路在近期尽快完成，那么清水河口岸的区位优势和经贸往来将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里又来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专门从事中缅进出口贸易已经有20多年了，主要经营农副产品、海产品、电子配件等。之前公司一直在中缅最大的陆路口岸，那个是瑞丽，但是2015年后这家公司就转移到了临沧的清水河口岸。他们看中的正是因为通道优势和边贸合作区的发展机遇。这家公司的老总尹绍鹏这次亲自押车，通过11个小时的车程，30吨的大货车满载印度洋的缅甸青蟹，从仰光抵达清水河，并在45秒后顺利通关。这些青蟹将从昆明又空运到广州、成都、杭州。他们公司每年进口青蟹达6000吨左右。刚才说到缅甸国内的这个车程哈，从仰光到咱们的清水河是11个小时，听起来呢也还是路程有点长，但是相比起其他的道路已经是最短的了。比如如果从刚才介绍的最大口岸瑞丽出境去仰光，那时间要14个小时，多了3个小时。而清水河口岸这边呢，通关会更加便利，边检站也推行无纸化通关，24小时可以提前预约，尤其对于鲜活易腐产品即到即检，不受时间限制。中国临沧方面与缅甸清水河的边贸局从2016年又开始建立每月定期的互访交流，及时解决一些执法检查、经贸合作、口岸建设、交通拥堵方面的问题。这里有个货物的数据是2016年的，当时已经达到了107万吨，外贸进出口总额呢有42亿元，都是成倍数的在增长。我们这边呢已经建设好了新的口岸，占地300亩，可以容纳2000万人次的年通关量。而缅甸这边呢也做了一个迁建规划，在推动清水河滚弄经济特区。这些新设施投入使用后，向西就是连接皎漂港进入印度洋，向东连接中国长江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向北可以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南辐射东南亚南亚。清水河口岸将会成为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一个最便捷的中国陆上通道。下面送上一首抖音神曲，很多人听过，其实它就是缅甸语的，歌名叫《清新的小女孩》。不管世界多大，还是在这里遇见你。

如今，中国是缅甸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双边贸易额逐年在递增，中缅经济走廊的作用也日益显著。中国和缅甸之间有多个口岸，其中在德宏州的陇川县西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张凤，这是连接中国缅甸的内陆口岸。这个口岸有拉颖和拉孟两个通道，现在正在努力申请成为一类口岸。张凤的口岸功能由来已久，很早的时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有一条古道经过宝山腾冲到梁河陇川，出境到缅甸的巴莫。明朝时期，这里是三宣六卫的辖地。1885年，英国人占领巴莫后，新修了巴莫到洋人街的公路。洋人街是缅甸的一个日常称呼，它的正式名称叫雷基市。这个洋人街距离张凤就只有7公里，就在对面。当时张凤已经是中缅边境贸易的重要口岸。通过跨国公路，可以从张凤到洋人街，然后到巴莫。全程仅92公里，改进二级公路也只有70多公里。这是我国诸多口岸中距离缅甸城市巴莫最近的口岸。巴莫在傣族语中叫曼莫，意思是打造锅的村镇，在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是缅北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巴莫的北边是缅甸北部城市密支那，往南边就是经济中心曼德勒和仰光，他们之间都有公路、铁路、水路联系。从云南进入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有很多条道路，比如从张凤经过巴莫公路，然后也可以经过伊洛瓦底江的水路进入仰光，这也是一个成本最低的方式，是公路的1/3。2022年的数据，张凤口岸进出口货物量超过60万吨，贸易额突破20亿元。现在张凤主要入境的货物是甘蔗、香蕉、柚木、地板条、生鲜货物、矿产品，出口商品主要是日常百货、生活用品，还有机械配料、肥料等。今年4月份之前，入境货车量都有1.2万辆次，达到了2022年全年的80%。由此可以看到张凤口岸的一个增长势头。在与缅甸的口岸中，瑞丽口岸承包了超过1/2的滇缅贸易，是目前的 C 位。而临沧加快基础建设，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清水河也成了全省第二大的对缅口岸。和一类口岸相比，6个省政府批准的二类口岸开放程度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张凤所在的陇川县属于德宏州，德宏州高速公路比较发达，杭瑞高速直接连接着长江三角经济圈，进出口额占了

面贸易的1/3。铁路方面，德宏整体发展目前还有一个缺口，大理到瑞丽的铁路还在修建当中，由于施工难度大，2008年开工至今没有贯通。相反，隔壁的临沧在铁路方面却后来居上，昆明到临沧的高铁已经开通，临沧到清水河的铁路进入研究阶段，列入了发展规划。所以张凤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效率，今年1月恢复货运以来，更新了货运方式，创新采用单边双验放模式，单次通关时间由5分钟缩短到2分钟。未来如果升级成为一类口岸，还可以开展边境旅游项目，让更多国人体验缅甸巴莫的金合欢、椰子树、佛塔这些异域风情。这颗新兴的能量不仅可以辐射陇川德宏，还会带动缅甸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道光到光绪时出现了名震中缅的侨领，他叫尹荣，草字头下面一个容忍的容。曾经有首诗形容他叫清寂老尹荣，缅商之魁秀，缅王尊为师，一与万人服。这位尹荣是何许人也？何以会取得如此的成就呢？这位尹荣老先生祖籍在中国云南腾冲和顺乡，现在是个著名旅游景点了。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在乡里面教书。他读书很用功，然后又很聪明，善于口才。后来因为家道中落，弟弟们都很小，为生活所寄呢，16岁就不读了，到缅甸去做生意经商。从小学徒开始，逐渐的他受到了当时的一位大商人李秀三的器重，到曼德勒去管理一个商号。由于他为人诚信和气，缅甸人善人客亲人都乐意和他交往做生意。他也通晓缅语，他深知入国应问境，就是要了解其历史文化、国风民政，尊重学习人家的习俗。于是他潜心学习各地的文化，达到了精通的程度，对缅甸的历史现状都非常熟悉。一次有缅甸的恶少无故殴打华侨，缅甸的官员就想罚款以了结此案，导致了旅缅华侨呢哗然大怒，因为人被打死了，但是当时无法抗争。这时候尹荣就挺身而出，带上了1000个卢比放到审判官的桌前，愤然侃侃而言，打死一个人你就罚200卢比了事，那我拿出1000元，我以这个为代价，可不可以打死5个缅人呢？同时因为他熟悉法律，又引用刑案条例进行申辩，这个审判官无以为对，只好改判，当然尊重法律，重治。这件事儿就让当地的华侨非常佩服他，大家就推举他为当地的华侨会长。其实如果往前挖的话，尹荣很早以前的祖先呢，在明朝就曾经奉命出使过缅甸。到了清朝的时候，又有一位祖先在缅甸任过通事和顾问，还被缅王封为朝贡使，随缅王使团到过中国京城。这样的家族历史在他身上是一直流传着，虽然已经事隔很多代，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些影响。而在生活工作中呢，他肯定是用此来鞭策自己，指引自己。虽然他的父辈祖辈已经是落魄，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教书先生，但他仍然自强不息。当时缅甸是蒲甘王朝，尹荣随着自己的能力增长，影响扩大，逐渐被蒲甘王知道了。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缅王也非常佩服他，把他引为一个师长。在1852年的时候，缅王兄弟之间出现了战争，围绕着王城展开了几个月的战斗，缅甸军民和华侨死亡都很多，财务损失很大，大家都很惊慌，不得安居。这时候又推举尹荣作为代表去和缅王的兄弟们商谈调解，尹荣成天成夜的就奔驰在两方之间，劝说他们小以利害。他对一位兄弟门董说，打仗百姓不喜欢，不残暴才可以收拾人心，我来帮你劝说蒲甘让位。他进宫又对蒲甘说，我劝你把王位禅让给你的兄弟。然后他解释了禅让这个意思，不打仗不争斗，主动让王位，我们中国的尧舜都是这样的。目前的情况下，你把王位让给你的兄弟，我呢说服他，让你的生活仍然和以前当国王一样，老百姓不遭殃，兄弟之间也是和好如初。这里大家要了解一点，在那个年代，别说缅甸，就是云南的少数民族都是极其淳朴，非常讲道理的。只要你能有一个道理把它讲通，他们就很单纯很执着。当然历史记载呢只言片语，实际上这个过程可能也很复杂。最终
就是因为尹荣的努力，这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就停住了，两方撤兵。蒲甘王就按照尹荣的建议斋戒了五天，写下诏书，把王位让给兄弟门董。这成为缅甸历史上新国王登基不杀戮旧国王还有他的朝臣的唯一一次不流血的更替朝代。缅王兄弟也复归于好，缅人与华侨也没有再遭难了。而这位门董登上王位后，内政、外交、商务很多事情就开始请教尹荣，最后由他来决定。1857年到1859年，尹荣还为门董王设计督造了新的都城曼德勒皇城和宫内御花园，这个御花园是按照中国式的花园来修建的。像这个历史很少见诸于中国的新闻上。曼德勒作为一个王都，在近代就是由中国人尹荣督造的，他为缅王设计兼修。这个皇城周围四华里是仿造腾冲城的样式建造的，只是气象上因为是王城又显得更为壮观一些。城楼用采用了缅甸民族的亭阁。还有一个不同是，腾冲是用当地取材的石条条石砌成的，而缅甸皇城呢，就是用砖石来建造。尹荣还倡议修建了缅京云南会馆，这个缅京就是曼德勒，当时是缅甸的京城。因为他的关系，缅王又无偿划给了大片馆址，建筑经费就主要由他来筹措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团结华侨，华人华侨在国外有些时候并不是十分团结，需要有人去专门的组织引导，这些工作就是尹荣做的。最后他又请国内的石工木工师傅到曼德勒去建造，部分材料也由腾冲运到巴木，然后又到曼德勒。会馆的形式很像和顺乡中天寺的皇殿，大殿高悬了一个斯文在兹的横匾，落款中领衔者正是尹荣。然后尹荣还提了一个对联，叫苍山东至，回首多情，黑水南来，同心共济。华侨不仅在曼德勒，还有缅甸之前另外一个古都叫阿瓦，尹荣在那里又修建了一座云南观音寺。1871年，他还协助门董王在曼德勒召开了世界第五届佛教集结大会，这在佛教历史上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知道佛教故事的人会了解，今天的佛经是在佛陀涅槃以后呢，经过他的弟子们两次集结而形成的。这其后的2000多年间就只有3次集结，全世界的佛教徒集结在

期，钻研讨论佛经、佛教和各种仪轨。这第五届佛教大会呢，就在缅甸举行，而这就是尹荣努力协助的。这位门董王是十分尊重尹荣，经常对臣民说：“多波菩萨灭波无洒，无洒就是尹荣的名字，用中国话翻译过来就是‘天上佛神显，国中无洒影’。”世事变幻，后来到下一代缅王子侄又开始争位，西普王登上了国王之位，敬宁臣小人远贤臣君子。尹荣深知缅甸的朝政已经不是以前了，就开始拒绝载入宫门。随后英国侵占缅甸，英军统领又来找尹荣，要聘任他为一个高职，但他坚决不愿和英国人合作。他说：“我是华商，前缅王礼请我都不去，今年年老了，更不贪恋高官位置。”后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为了笼络缅甸的中国人人心，还专门赠给尹荣一枚精致奖章。历任缅甸英国高官也经常登门拜访尹荣，据说现在英国还存有他的档案。尹荣老先生在缅甸60多年，名声远播。清朝的咸丰同治年间，滇西出现了回民起义，领袖是杜文秀，他也派特使专门到缅甸寻求友好合作，建立联盟，就邀请尹荣回大理参与政务，他却坚决拒绝了。对战争方面的事，尹荣一向不参与。他的性格，我们从他的家教方面来看一下，就会更了解。他虽然身在异邦，却从来不忘宗土文化，特意从国内高薪聘请著名的老师到缅甸去，认真教育儿女子孙。儿女子孙们都懂汉话，识汉文，知道中国历史文化，注重中国礼节。回国以后呢，多是腾跃的名人。因为他家教好，缅王也多次请他的家属进宫去居住，一方面呢能经常向他请教，一方面呢也是想让他的这种家教影响到自己家人。但是他怕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进宫和皇家生活在一起，养成骄矜习气，所以坚决不让去。不仅进宫居住没去，他每次进宫一次都不带他们去游玩。他作为著名侨领，中国、印度、缅甸、英国的宾朋每天是如云而至，子女接待彬彬有礼，其自身的修行是洁身自好，从以上就可见一斑。在商业方面，他主要就是沟通滇缅商道。在蒲甘王、门董王期间，他不停地建议恢复中缅商道，从阿瓦、曼德勒到中国的宝山、腾冲之间，还经常督促互派官员来往，使得腾冲经过铁壁关、铜壁关到巴木的陆路、到曼德里、到阿瓦的水路都畅通无阻。沿路他又修建观音寺、伊洛瓦里江边的金多堰、巴木关帝庙等等，作为侨商集会赶脚堆货之用。他还组织丝花公司与缅王洽商，使华侨工商组织取得税收权。在他的促进以及当时的环境大家努力下，阿瓦城、曼德勒的商业基本都在中国腾冲商人的手中，达到了一个极盛的时代。到了清朝光绪年间，1901年的时候，尹荣年纪老了，又身体多病，就决定回国。他回国以后，英国驻缅甸的官员到他的寓所去走访他，发现不在了，问那里的孩子们，就说他回故乡去了。这些官员以这件事非常重大，竟然没有报告他们，还有点着急，说吴老尹是我们英国女皇都尊敬的人，时不时有问题要询问于他，怎么能不告诉我们呢？尹荣回到腾冲和顺几个月就病逝了，终年是80岁。缅甸的门董王曾把光绪皇帝送给他的国宾礼物皇宫銮驾一套，就是白铜制成的龙凤、佛手等40多件，直接就送给了尹荣。尹荣又把他运回国，送到腾冲和顺的中天寺。
一直保存到解放后，后来大炼钢铁就付之一炬了。这就是所谓云南蛮荒之地，而且在蛮荒中的极边所在处，一位乡下老人在缅甸经商生活的经历。如果没有后人的记录，今天这种让人看来叹为观止的人生经历，以及为中缅友好文化传播经贸交往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能根本无人知晓。最后也向一代代走一方下南洋的云南人致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广播系列剧《联大之光》第二集《夏日》。
0: 在昆明这座离太阳特别近的城邦里，阳光总是很早就从东山升起，却也总是很晚方由西山隐没。历史长空的云卷云舒似乎从不曾真正打乱它从容悠然的节奏。1938年9月28日，从广东珠海横琴岛起飞的9架69式日寇轰炸机，经广西田西、临西、西龙一带飞到昆明上空，向毫无空防能力的市区内大西门、潘家湾及乌加坝机场等地投掷了103枚炸弹，炸死炸伤140多位军民。从那一天起，日寇对昆明进行了长达6年的无差别轰炸，昆明人瞬间就被卷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云南也从抗战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抗战的前线。祥和与平静被无情地打破，而生活却还要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边缘继续下去。这一天天还没亮，邮递员老王就已经从邮政局取回了邮包。
3: 哎，你怎么回来了？
4: 嗨，今天啊不到6点我就到局里取邮包去了，现在才6点3刻，我一看还有时间，回来看看你。
3: 哎呦，瞧你这一头的汗。
4: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跟你说了多少回不要哈腰。
3: 哎呀，没事儿，
4: 你都快生了还没事儿，你得加小心呐。
3: 哎呀，行行行，
4: 来来来，
3: 知道了。
4: 给我，我来扫，我来扫。我说啊，这天也快亮了啊，看样子今天是个晴天。
3: 嗯，
4: 这万一日本鬼子今天来空袭，你这身子也不方便啊。这样，我先带你啊到大西门外面躲躲去。
3: 哎呀，你就放心吧，宝峰、瑞秋两口子一会儿就来了。哎，你忘了？那瑞秋还在德国的医院里做过护士，他会接生
4: 哦，
3: 他们会照顾好我的。喏，你看这跑警报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倒是我还担心你呢。
4: 嗨，
3: 如果今天空袭，你一定要等警报解除了你再去送信。
4: 行了，放心吧。啊，今天的邮件啊都在北边，大部分都是联大的先生和学生们的，你放心。
3: 嗯，
4: 如果空袭的话，我直接从北边就走古驿道了，放心啊。
5: 姐姐、姐夫，开门，是我们。
3: 哎，他们来了。
6: 哟，来了。
3: 哎，快进来，快进来。
7: 姐夫，走。
8: 哎，姐姐，走。
4: 来来来来来来，进屋坐，进屋坐。
5: 姐姐，
3: 大早晨的就把你们折腾到我这儿来。
5: 哎呀，是母亲她老人家不放心，总惦记着姐姐。今早才醒，就让我们呀，一定要把姐姐接出城去躲起来。
4: 哎，来来来，坐坐下。哎，对了，最近老太太身体好不好啊？
7: 哎，好。
5: 嗯，
7: 我们家老太太啊，精神着呢。
5: 嗯，
4: 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家瑞云可就拜托给你们了啊。
7: 应该的。

0: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你们也很不容易啊。
1: 虽说家里祖传了四代的铜器铺子被日本鬼子给炸毁了，哎，但是呢，我们还年轻，宝芬也很努力，请姐姐和姐夫放心吧。

0: 那太好了。哎，不是，我听说他们要搬到德宏的那叫什么雷允。
1: 对，他们走到哪儿，我这跟到哪儿去学。
2: 嗯，
1: 厂里的一位老师傅愿意收我做徒弟呢。哎，大姐，
2: 哎，
1: 你还记得家里那四十几面藏了100多年的铜镜吧？
2: 那当然了，那是咱爹的宝贝。
1: 是啊，去年928鬼子轰炸那天，我们想请中央石玉所的李继先生给看看那面海兽葡萄镜。
2: 嗯，
1: 娘、瑞秋还有我带着镜子锁好门就去拜访李继先生了，还没到先生那儿，轰炸就开始了，我们全都懵了。等回家一看，整条街的房子都被炸毁了。
2: 哎呀，宝凤，你就别说了，姐姐早就知道了，她现在快要生了，不能受太大刺激。
1: 哦哦，好。哎，大姐，
2: 嗯，
1: 我把车子拉进来，你坐上来试试，
2: 哎，
1: 也好让姐夫放心，不是？
0: 哎，宝凤啊，你拉车啊？
2: 哎，是这样的，我们没赶马车来，怕万一空袭的时候啊，马在路上容易受惊，所以呢，宝凤就借了辆黄包车来。
3: 嗯，我这儿啊，你就放心吧，有宝凤和瑞秋呢。你不是还要去送那些学生的信吗？
0: 嗯，
3: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0: 行，
3: 要是空袭，你可得给我躲好了，我这肚子里的孩子可不能没有爹啊。
0: 你就放心吧。啊，
1: 姐夫放心吧，
2: 放
1: 心，姐姐有我们呢。
0: 行，哎，那我走了啊，你们可要都加小心啊。
2: 嗯，
1: 好，
2: 放心吧，姐夫。
0: 行，走了。
4: 战火把春城的这个夏天似乎烧得格外燥热，连木香花的花香中都夹杂着几分炮火烟尘的味道。老王驮着重重的邮包向着西南联大的方向骑去，他先要给联大哲学系的金岳霖教授去送一封从德国寄来的急件。
5: 老张头。
6: 哦，王师傅，这么早就送信来了？
5: 是啊，学校不是调整了上课时间了吗？
6: 是啊，这不都是那该死的鬼子一到晴天上午就来轰炸，这学校啊把上课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钟头。
5: 哦，是吗？那我得赶紧啊，在上课之前把信送到。对了，老张头，哲学系的金岳霖先生怎么找啊？
6: 哦，你从大门进去，向前数第三栋房子的第二间教室。
5: 哦，
6: 就是哲学系的教室。
5: 好嘞。
6: 哎，听说今天第一节课正好是金先生的那什么逻辑课。
5: 是吗？啊，太好了，谢谢啊，我赶紧去。
6: 哎呦，不谢不谢。
4: 顺着门卫的指引，老王来到哲学系的教室门口，往里一看，只有三四个学生坐在教室里。老王并不知道，小马、小猴、王浩、殷海光这四位学生都是金岳霖先生的忠实弟子。
7: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先生的符号逻辑这选修课简直是天书啊？
8: 金先生的可都是天书，读了一年哲学，我开始怀疑人生了。
9: 哎，我国人民啊，原本就是逻辑欠缺。先生一生传奇，早年赴美留学，先是依从家人之意读商科，后来啊，是因为志向才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胡适、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还有蒋梦麟，那都是先生的同学。但是不同的是，先生仅仅用了2年时间便拿到了政治博士的学位，那一年他才25岁啊。而后啊，先生更是游历了德、法、英、意。
5: 同学，请问这是金岳霖教授的课吗？
9: 哟，这不是王师傅吗？
8: 老王师傅，您是来给金教授送信的吧？
5: 是啊，有一封外国来的信要教授亲笔签收。
9: 您好。
5: 哎，您好。
9: 哎，我是教授的学生殷海光。
5: 哦，你好。
9: 教授应该一会儿就到了，您再等等。
5: 哎，好嘞。
9: 哎，王浩，你刚才说什么？你接着说呀。
8: 听前辈们说，金先生回国后啊，在哲学系当系主任。这个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他，也只有一位学生，那就是咱们沈有鼎师兄。人们都说，中国只有3-4个分析哲学家，金岳霖教授啊，就是第一个。那眼界极高的张申福先生，他都说了，如果中国只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10: 嘘，金先生来了。
4: 由于经常到联大来送信，所以老王和联大不少教授学生都很熟，但同金岳霖先生却是初次照面。
5: 请问您是金岳霖教授吗？

0: 是我，请问您是？
1: 啊，金先生，我是邮差。
0: 你好，
1: 我这儿呢有一封外国来的信，要您亲自签收。啊，金先生，请您签在这
0: 儿。哦，是德国来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1: 啊，不客气。
0: 那我要上课了，恕不远送。
1: 哎，先生再见。
2: 教授
3: 好。
0: 朱军好。上节课的内容，诸位以为如何呀？可有什么高见或是疑惑？
4: 我
5: 的确是没有
4: 我想问。
0: 那么，王浩，你以为如何？
6: 先生，我以为
7: 你们看那是什么？
8: 怎么了？
7: 先生，现在有预警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灯笼，快分散其他同学还有老师去。
9: 预警警报，五华山挂三个红灯笼。
10: 预警警报，五华山挂了红灯笼。
6: 先生，我们今天是走北门还是大西门？
0: 走大西门吧。
6: 先生，您的手稿带了吗？我们帮您拎着吧。
0: 海光，这部知识论是我毕生所学所思所想，无论走到哪儿必定是要带到哪儿的。
7: 先生，我们快走吧。
0: 走。
11: 伴随着划破天际的警报声，联大校内的疏散开始了。老王猛地看见学校锅炉房那边还有人影。
12: 同学，快跑！警报啦！快跑！
13: 哎，王师傅，
14: 哎，小猫，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太危险了，你赶紧跟我离开这儿。哎，里边还有人吗？
13: 应该是没有了。不过我才不怕他们。现在学校里面没有人，锅炉烧得热热的，走路好可惜的。我正好把糖水鸡蛋煮一煮啦。
14: 不要命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煮什么糖水鸡蛋呢？
13: 王师傅，我们广东人不煲汤吃糖水好难受的，平常学校人又多，我根本没机会煮糖水鸡蛋。哎，我会小心啦。哎呀，您赶紧走吧。
14: 你
13: 这，哎，这个锅炉房好像是不是还有个人啊？哎，你是谁啊？
14: 小金，是你吗？小金
15: 啊，谁啊？
16: 王师傅啊，是我父母又从上海给我寄好吃的了吧？
1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吃。
16: 你们怎么都没走啊？很危险的。
14: 危险？你还知道危险啊？你说你这个姑娘，你还在这儿洗上头了你。
16: 王师傅，我妈妈来信，她总是嘱咐我，再艰难也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我的头发太多了，她怕我的头发长虱子。平常锅炉房里用水排队用好长好长的时间，我又要温书，排队好浪费时间的。所以每次空席人都走了，我就可以好好洗头发了。
14: 你可真是个孩子，你不知道。行了，不说了，咱们赶紧走啊。
13: 王师傅，你听，空袭警报好像停了。
14: 这停了也要离开这儿啊？躲到别的地方去。
16: 哎，王师傅，你知道我学的是什么专业吗？
14: 专业什么专业啊？
16: 我学的就是日语啊。我就是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作为日本的文化母国会被他这样来践踏和欺凌啊。我就是要从语言入手去寻找答案的。
14: 所以呀，才要好好的保重自己，不然命都没了上哪儿找答案去啊。你们有文化有见识，国家和我们的老百姓啊，就像你们的父母一样都需要你们，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灾大难的时候。要我说啊，孩子们，你们该吃的糖水煮蛋也吃了，这头也洗了，赶紧的走，我这儿还有一封信要送到电花巷啊，这是一封从北平寄来的加急信件，要马上送到陈寅恪先生的手里。
13: 天哪，清华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啊，我们中国最有学问的先生之一喽。
16: 太好了，我在清华的时候旁听过陈先生的中古史，那真是每节课和每节课那都不重样的。所谓高山仰止，那说的就是我听课的心情啊。王师傅，我们跟你一块去送信好不啦？
14: 这，啊，行，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得跟紧我。
16: 哎，
11: 看到两个年轻人跟着自己走出了校园，老王这才放下心来。
14: 鬼子的炸弹可不长眼啊！
13: 我不怕的。
16: 哎呀，小梦，你还没有看出王师傅的一番好意吗？他是怕我们两个不走，怕我们有危险，才让我们陪他送信的。
13: 王师傅， 我听一位学长说过，你当年在驿道上，凭脚力走了600里去送信哦。你手里的打狗棒还打死过袭击你的野兽，还有吓退过土匪呢。
16: 哦，王师傅你好厉害的。我知道小梦，战乱时期这个信里面往往会夹着很多银钱的。可是王师傅送的信里面就没有少过一文钱，也没有丢过一封信的。
13: 哦，
16: 王师傅实在是太让人敬佩了。嗯，
1: 不提了不提了，这都是过去的事儿。
16: 哎，王师傅，电花巷到了。
13: 哎，到了到了。
11: 翠湖畔的电花巷里陆续涌出了疏散的人群。来到电花巷3号院内，送信的老王、小孟、小金看到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历史学家傅斯年高大略胖的身躯正逆着人群往楼梯上挤。
3: 陈先生，陈先生，程英雀先生在否？
1: 啊，傅教授，
3: 啊，
1: 拉警报了，大家都往楼下跑呢，您怎么反倒往楼上跑啊？
4: 傅教授您好。
3: 啊，老王师傅，哦，二位同学来得正好，
16: 啊，
3: 快快帮我去抢救国宝。
1: 啊，国宝？这栋楼这么破旧，哪来的国宝啊？
3: 没有时间说那么多了，快快快，随我上楼。
11: 傅斯年的话让老王、小孟、小金一时摸不着了头脑。看到素来如猛狮般高傲昂扬的傅斯年教授如此慌乱，几个人不禁好奇地跟着他以最快的速度跑上了3楼。一推开房门，大家不觉呆住了。只见狭小简朴的房间内，一位一袭青衫、面色苍白、瘦削的先生正端坐在窗前的书桌旁凝神遐思。外面的纷乱与仓皇似乎并未传到他的耳际。
3: 哎，何叔兄，日本人又来轰炸了，请速速随我下楼。
8: 思年，难道我们今天又要闻鸡而坐、入土为安不成？
3: 哎呀，贺寿兄，你就坐在这椅子上别动，好吧？老王师傅，这位同学，
17: 哎，
3: 来，你们帮我一下，我们一起把陈教授抬下楼去。
17: 傅教授，是连着椅子一起抬下去啊？
3: 对对对，哎，这位女同学就不必劳役了。
16: 啊，
3: 老王师傅，这位男同学，你们二位与我分置2箱
17: 啊。
3: 啊，对不起，你们稍等一下，我去拿一块小毯子来。
8: 思年，你带来的这位先生是？
3: 这位是邮差老王师傅，时常帮我们送信的老相识了。还有这两位是联大的学生。
4: 陈教授好。
1: 哎呀，您就是清华国学院的陈寅雀先生啊。
8: 在下正是陈寅雀。
1: 哎呦，对不起啊，二位先生，这太好了太好了，我还怕来不及呢，这我怕您已经疏散了。我是赶着和警报声比快给您送一封北平来的急件。哦，对对了，陈先生，请您在这儿签字。
8: 哦，谢谢您，不顾个人安危送信于我，情势紧急，诸位赶紧去寻安全所在，暂且躲避吧。
3: 哎呦，我们就别在这儿客套了，赶紧下楼吧。
1: 好嘞。哎呦，先生好轻啊。
8: 哦，对了，思念，我还要带上一样物件。
1: 什么物件？在什么地方？我帮你找。
8: 不难不难，我自己拿。哦，烦请你们把我抬到书桌旁边。
16: 啊，好。
11: 陈寅雀摸索着打开书桌的抽屉，取出一只小小的锦囊，放进长衫的口袋里。四个人赶忙将陈寅雀连人带椅抬到了楼下。
8: 啊，有劳几位，寅雀惭愧之至。
3: 何寿兄，你还是像往常一样，好吧？几小时之后我来接你。哎，几位啊，看见这楼前的深坑了吗？
16: 看到了。
17: 这是干嘛？
3: 哎，这是我专门为寅雀先生所挖的简易防空洞。
16: 哦，
3: 他的腿脚行动不便，这一旦有警报啊，我就把他藏到这个下面。虽说是简陋了些，但是很安全。有劳您与我们一道把盖在坑上的木板子挪开，我们一块把陈先生抬下去。
1: 好。可是傅先生啊，这下面有一滩水吧？
3: 所以啊，要连着椅子一块抬。
1: 好的，好的，教授。嗨，我真是太笨了。
11: 傅斯年细心地为陈寅雀戴上一顶厚实的宽边礼帽，又在他的腿上盖好了一小块方毯。几个人把陈寅雀连人带椅放入深坑之中。 傅斯年又小心翼翼地将挪开的木板一一盖好，仔细检查后方要离去。
3: 何叔兄，那我们一会儿见啦。
18: 陈教授，再见。
8: 谢

0: 谢几位了，
1: 陈先生，您保重啊。那信，
2: 王师傅，等警报解除后，我来读给他听。
1: 哎，副教授啊，敌机可能很快就来了，你也赶紧走吧，这太危险了。
2: 好，好，好，好，今天多亏你们在呀、啊，这警报才一响，这楼里的人早就跑光光的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还真有点吃力呢。真是多谢你们了。哎，对了，你们也赶紧躲一躲啊。
3: 啊，副教授。我们愿意留下来守护陈教授，
4: 对对对对对，等空袭过了之后，我们再把先生请出来好了。
3: 对对对，
2: 那不行，此处只能容得下陈先生一人。日本飞机曾经轰炸过云南大学和翠湖，这附近不安全。你们赶快随我疏散。
1: 哎，副教授啊，其实翠湖边上有一个很好的庇护所，
2: 哦，
1: 我们可以暂时躲在那儿，这样啊，离陈先生也很近。
4: 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个地方的，就在翠湖公园旁边，
2: 是吧？好，那我们就一同去。
4: 哎哎，好，走走。
3: 好。
5: 于是几个人夹杂在疏散的人群中，朝着翠湖的方向急匆匆地赶去。
1: 对了，傅先生，您刚才说的国宝难道就是陈先生那只随身锦囊啊？
2: 锦囊？什么锦囊？哎呀，非也非也，
1: 那是什么？
2: 哎呀，我口中所言国宝不是别的，正是陈先生本人
1: 啊！
2: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与人格，才是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与国家最可珍视的国宝
1: 哦。那先生随身携带的锦囊呢？
2: 啊。那是他前些日子在昆明街头以重金买下的一粒红豆，锦囊里就是那枚相思子，他总是要带着。
5: 邮差老王当然不会想到，这枚买自昆明街头、产自常熟乾元的红豆，将会在30年后的那场浩劫中，陪伴病祖盲目的陈寅恪，以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成就那部凝聚了陈寅恪一生的命运与思想的奇书《柳如是别传》。正在这时，刺耳的警报声又响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日机的引擎轰鸣声，昆明城内四处响起了爆炸声。
1: 小猫，
4: 哎，
1: 小金，
3: 哎，
1: 你们快陪着副教授先去隐蔽所，我这儿还有一封加急信，就在青云街5号前展，送完我就来了。
2: 哎，老二师傅，你等轰炸过了，你再处理啊。
3: 是啊，这样太危险了。
4: 是啊，好危险的。
1: 战争年月，一封加急信，就对于那户人家来说啊，可能是特别要紧的。不说了啊，你们赶快去，我会小心的啊。
2: 老王师傅，王师傅，
4: 王师傅
3: 啊。
5: 此刻青云街5号前宅内一片混乱，临盆的女主人钱夫人正在痛哭，丈夫钱先生去银行上班还未回来，家仆李妈妈一边安慰女主人，一边急得没了主意。
6: 太太，我扶您慢慢走到翠湖那儿躲着。现在已经是3通警报响过了，贵司的飞机没准马上就到这儿了。
7: 疼啊，我一步也走不了了。
6: 我知道，快快去给老爷打电话，让老爷开车来接我。哎，
7: 我不行了。
6: 好好，我这就去打电话。我看还是先请坡上的赵医生来瞧瞧。您忍着点啊。
7: 是老爷回来了吗？李妈妈，快去开门！
6: 哎，
7: 老爷回来了。
6: 我这就去。
8: 有人在吗？我是邮差。
7: 来了来了。
8: 这有一封前宅的加急信件。
6: 夫人，不是老爷，是邮差。
7: 啊，我要死了！我不活。
6: 哎呀，是老王，你能帮我看一下夫人吗？
1: 怎么了？
6: 她要生了，可是老爷不在家，我去请坡上的赵医生去。
1: 嗨。这会儿啊，估计他们都疏散了，怎么家里面就你们两个人吗？
6: 是啊。
1: 哎呦，待在这儿是太危险了。这样，我把自行车推到门口，
6: 哎，
1: 你呢，
6: 哎，
1: 扶着夫人坐在后座上，哎，我们先离开这儿。
6: 好，好，
7: 走，
6: 夫人，
7: 我不走，我不走。
1: 李妈妈，现在不能再听夫人的了，我们扶她到翠湖那儿。

0: 隐蔽所，你这样，你准备一床垫单，一床被褥，然后再带上一个洗脸盆，一个热水瓶啊！我先到，把车推到大门口，你快点啊！
1: 好，我这就去预备。夫人，你再忍耐一下，我们得离开这儿。
2: 我不走，我不走，死也要死在家里，我走不动了，我等啊，快！
1: 我知道。
0: 钱夫人，李妈妈，赶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夫人，求求您了，快走吧，老爷应该一会儿也就会回来的。
0: 是啊，夫人，
2: 我走不动了，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我疼死了，我疼死了。
1: 老王，拜托你到大兴坡那看看啊，万一赵医生还没走呢，请他来给我家夫人接生，这都见红了。
0: 哎哎，这样你把夫人扶到房间里躺好，不要吹着风啊，我这就去找赵医生。
1: 谢谢您，今早老爷到省府去开会，把我家老头子和几个年轻的都带走了，说是很要紧的事儿。
0: 行了，时间紧啊，赶紧扶夫人进屋，我去请赵医生。哎，等着我回来啊。
2: 林妈，
3: 老王师傅，
4: 老王师傅，
3: 是不是要醒了？
4: 我醒了。
3: 老王师傅，
4: 啊，师傅，啊，
5: 你们啊，小金，
3: 哎，
5: 小猫，
4: 在的。哎
5: 呦，我这是在哪儿啊？
6: 你呀，你在自己的家里。
5: 赵医生啊，赵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哦，鬼子飞机的炸弹在你身后爆炸了，你被震晕了，谁也不知道你究竟在前府门外昏迷了多久。轰炸终止后，我看见这两位同学正在你身边，也不清楚你伤得怎么样了，所以啊，我们就一起把你送回家了。
5: 我的头好疼。
6: 哦，不要紧，有点轻微脑震荡。所幸啊，你离爆炸的距离还算远，只是擦破点皮。啊，
5: 对，我是替钱府去坡上请您，钱家夫人要生了。啊，我的邮包呢？我还有好些信没送呢。
3: 老王师傅，您放心啊。邮包被您压在身子的下面，完好无损的。
6: 哎，这钱夫人，
7: 这太可怜了。钱府被炸弹击中，那位夫人和老仆人都是当场就没了。
8: 真的是太惨了，
7: 好惨呐！
5: 啊，怎么是这样？
9: 姐夫，
10: 你可醒了。日秋，赶快去后屋告诉姐姐，就说姐夫醒了。
5: 哎，宝峰，瑞云怎么样了？
6: 恭喜你得了一个胖儿子。
5: 什么？
10: 姐夫，我外甥来的时候太阳才刚刚要下山，晚上八点不到。
6: 我好，真为你高兴啊，得好好为这个受祝福的孩子起个好名字啊。
10: 对呀，
8: 是该起个好名字。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系列剧《连大之光》第二集，本剧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率创作完成，总监制何亚宁，总策划沈向兴，总统筹丁永胜，总导演吕云芳，导演傅小元、王娟，策划孟成才、张建坤，监制孟成才，编剧孙云燕，解说侯坤，作曲尹瑞，录音合成张建坤、李晓明、露露，播报曹鑫。剧中人物陈寅恪由杨作久演播，钱夫人由余丽红演播，傅斯年由红军演播，赵医生由刘伟演播，老王由钱程演播。

0: 由曹星演播，瑞秋由妙丽吉演播，金月玲由王宇江演播，小金由白倩演播，李妈由玛莎演播，小梦由马群雄演播，王浩由周新浩。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周边的世界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魔幻，可能让我们措手不及，可能给我们当头一棒，当然也可能带着惊喜，带着笑意。但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周边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我都能得到真正的放松，一是睡觉，另一个是洗澡。睡觉是那种可以让我的脑子停下思考的宝贵的休息时间，而洗澡真的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可以得到身体和心灵双重洗涤的愉快瞬间。洗澡的时候你会唱歌吗？洗澡的时候你会听歌吗？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作品都是一些洗澡的时候会听的歌，所以想把今天的听歌主题叫做浴室的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逻辑联系，有很老的歌，也有一些没那么老的歌，有的歌唱人生，有的歌唱理想，有的歌唱过往，有的歌唱爱情，题材各不相同，风格各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是我在浴室当中最喜欢听甚至最喜欢唱的歌曲。看一看我们有没有相似的品味和爱好吧。今天的第一首来自李宗盛，这首歌曲来自歌手金志娟娃娃的真实故事。他在录歌的时候几乎哭到录不下去，因为这个故事当中的浓浓情思，因为爱你哪怕隔着千山万水我也会漂洋过海来看你的主角就是他自己。那是一段远距离的恋爱，他说自己在那段期间大概做了2年的八点档女主角。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哈哈笑了起来，对于自己当年如同连续剧般的苦恋故事其实早已释怀。他在和李宗盛用随口5分钟的时间聊到自己情感经历的时候，应该完全没有想到2天之后再遇到李宗盛时经典的词曲就已经诞生了。李宗盛兴奋地拿出一张沾满了油渍的是那种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垫纸，上面写着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我想那一定是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想起来整个事件和整个画面感，便把自己的灵感记录在了纸上。于是那些我们反复吟唱的歌词，那些击中我们内心的曲调，最初的诞生是一张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馆的餐巾纸。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歌当中也包含着你的故事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起的是身边的那个人吗？也许你们都早已结婚生子，有了美满的家庭和更好的自己，只留下这首歌曲纪念那段必须漂洋过海去探望恋人的苦楚时光。而这一段段或许有些苦楚却又饱含甜蜜的时光才是构成我们人生的高光时刻呢。如今这些高光时刻也许只属于

每一年到年末的时候，各大平台就会开始做用户的年度榜单。特别记得我在某一年的听歌报告里面，这首歌曲我全年听了155遍，其中在某月的某一天，那天我真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那一天我单曲循环了30多遍。也许我的心里有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一个结吧，而这个结深深地刻在心目当中，需要另一个结把它打开。来自陈慧娴，情意结。

爱这首歌曲大概是因为它的真实吧。每一个置身在爱情当中的我们都在犯这样的错误，猜忌、不安、怀疑到逃避，可是偏偏他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部都相信，可他对你说最简单的那一句我爱你你却怎么也不信，支离破碎的感情也许真的只能用离开画下句点，而这个句点代表的也许真的是对这段关系最好的定义。来自 Eason 淘汰。

这是一首恋无可恋、对感情惆怅到极致的情歌，在黑白键的旋律和灵犀细腻的传神笔触之下，让我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古巨基的嗓音当中绽放出了独到的温和的感染力，顺遂恣意在凄然和悲伤里面唱出了那种情感里最浓稠的密度。来自古巨基《爱与诚》。

我最佩服的四种人是体型说保持就保持的人，睡觉说睡就秒睡的人，不论睡得有多晚说起就起的人，和一段关系当中说忘就忘的人。谈过最浓烈的恋爱，躲过四处无人的街，却没有办法躲过那个内心的自己。我想人矫情起来，真的听什么都好像在唱自己。来自杨千嬅，《野孩子》。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茨威格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中写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不为人所察觉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热情奔放，大概就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感受。来自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在短视频开始流行起来之后，我其实很少去看，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一条视频，竟然变成了我一段时间不去看就会想看的类型。就是一个女孩简单的宅在家里运动，为自己做饭，收拾房间，上厕所，吹头发，种花剪草的生活记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在这种类型的视频当中，我看到了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而这种最本真的样子让我极度的放松，大有洗澡带给我的那种放松的愉悦。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浴室的歌，那些在洗澡的时候会听会唱会不自觉地哼出来，会想要去找寻它的旋律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我真的非常喜欢，莫言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本性善良的人都是晚熟的，并且他们是被猎人催熟的，当别人聪明伶俐的时候，他们又傻又呆，当别人权衡利弊的时候，他们一片赤诚，当别人心机用尽的时候，他们灵魂开窍，虽然后来开窍了，但内心依然保持着善良和赤诚，他们不断地寻找同类，但最后却变成了孤独的那一个。这首歌曲是朋友推荐给我的，他说随机听歌听到这一首，他在晚高峰拥挤的地铁里艰难地举起手机，只是想要看到乐队的名字和歌词。当我认真去听的时候，我理解了朋友描述给我的场景和画面感。纵然岁月已荒芜相欺，也不要满身戾气呀。送给你，来自黑屋乐队，习惯。

我猜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的遇事之歌吧，唱出的洒脱释怀，也有遗憾和不甘。与其枉费宝贵的时间去和你纠结的神经们博弈，不如就落落大方，坦坦荡荡面对它，接受它，解开它，甚至因为它使你成长而变得热爱它。极度有共鸣的一首情感非常真挚的歌曲，来自阿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去

这是一首非常都市的情歌，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一定要到白首。它是纠结的，是扎心的，是深情的，也是苦情的。它可能是你曾经放弃的决定，也可能是你现在孤独的坚守，但无论如何，面对爱情还是生活，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坚持。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我想这首歌曲适合的情境应该不只是浴室，它适合旅行，适合一个人的黄昏和午夜，也适合一群人的狂欢和消遣。它适合派对，适合露营，适合在星空下，也适合在阳光中。因为它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讲述着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这首歌曲当中一定有那个曾几何时的自己，浪漫，让人动容。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小白是周伯豪养的一只小猫的名字，也许不仅仅是一只小猫，因为它的离开给人带来的触动和感悟在歌曲当中淋漓尽致。怀缅小白带来的温暖和纯真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感慨珍惜人生啊，追寻生命的意义，让可以过得漂亮的生活更漂亮一些。来自周伯豪，小白，带着珍惜和感怀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希望你喜欢。我是阿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要一起来听的是毛南族的民歌。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毛南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毛南族文化。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毛南族人也喜欢唱歌跳舞，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歌传情，以歌达意，已经成为毛南族的一个传统习惯。用老者歌其事，恋者歌其情来形容音乐在毛南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毫不夸张。毛南族人在歌唱时，词和曲大都随编随唱，自由灵活。此外，毛南族的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具有固定体裁的音乐体系。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雷佳演唱的毛南族民歌《买顶花帽给妹戴》。毛南族的花竹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定情信物，金墨两种竹子劈成近千根细细的竹面编织而成。这首《买顶花帽给妹戴》采用的是毛南族专门表达爱情的民歌形式柳伦列，我们可以在歌中听到用了很多柳伦列这样的衬词，而这样的歌曲形式也是因为这个衬词而得名的。毛南族音乐有着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内容，从形式上对毛南族音乐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欢、比、耍、排剑和施工调五类。其中欢是毛南族人在喜庆节日时在主人家中演唱的音乐形式，而耍是毛南族音乐中的一种小调，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排剑是一种叙事类歌曲，内容主要是一些人物或者是神话传说，歌词对仗工整，韵律感强。施工调是毛南族人在宗教仪式等场合中施工们所演唱的歌曲，而比主要是毛南族人户外所演唱的歌曲的统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首属于比这一类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歌曲《金条线》，曲调活泼，别具风格，是毛南族特有的歌种之一。毛南族青年男女情意绵绵，一唱一和的《金条线》，反映着毛南族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情感的表达，让音乐具有了一种不落俗套的风格。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中国》，今天民歌时间，一起来了解毛南族的民歌文化。毛南族民歌在旋律方面，音乐也是相对平稳，很少出现五度以上的跳跃，而且旋律的铺展手法主要是重复，比如《耍》这种小调中的儿歌，虽然没有字数的限制，但是所有的词句都是用一种曲调，音乐节奏轻快随性，旋律流畅活泼，

毛南族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充沛，并且会直接将朴实的情感抒发出来。这种情感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却会让人在悲喜忧乐的交织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力。而音乐中蕴含生命力，来自毛南族人饱满的精神气质。毛南族的音乐与毛南族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说，毛南族音乐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聚会，还是有仪式性的场合，毛南族人都离不开音乐。也正是因为音乐的存在，让毛南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底蕴。一起来听毛南族歌手蒙娃努所演唱的《毛南情歌》。

乐听中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木老族的民歌。木老族起源于魏晋以来辽族中被称为灵的一支。金古图书集成中记载，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成灵冢，名曰母老，就是现在的木老族。木老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由于木老族长期与汉族、壮族、水族等民族为邻，所以木老族的民歌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很大。木老族的民歌多姿多彩，木老人日常讲话用民族语言，而唱歌却用汉语的小方言，人们叫做七拐语。木老族人民历来喜欢唱歌，不仅走坡时山歌遍野，在喜庆的日子里也是歌声不绝，即使是在田地间，在家里，只要有感于

走坡又叫做歌坡，走坡节是仫佬族传统的青年男女聚会唱歌寻觅知音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多呢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举行，一般会选在野外风景宜人的山坡上。走

坡就是木老族青年男女互相寻找意中人的大好时机。木老族山歌内容丰富多样，木老族山歌有有条、随口答和口风三类。随口答是木老族山歌的一种，歌词由演唱的人随意的编写，没有一定的歌本，但最能体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天才。平日多在赶集、走坡、婚姻喜庆、结会时、生产劳动和寻亲访友时演唱。古调是一种故事式的歌谣，内容大多是一些流行民间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神话传说，例如唱罗城等等，每首歌都有一定的歌词，不能随意创造。现有的歌本大多都属于古调这一类。实际上呢，这种歌就是一篇优美动听的叙事诗。在木老山乡的良辰吉日里，大都有唱古调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以中年人为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中国与缅甸之间的口岸数量可能超过大家的想象，这些口岸都在云南省内，日常在媒体上主要能看见的有四个。

0: 宝山腾冲的侯桥口岸，德宏州瑞丽市的解告口岸、碗丁口岸，西双版纳州的打洛口岸。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口岸，非常重要，但可能鲜为人知。一个叫清水河，一个叫张凤。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0: 清水河位于中国云南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对面呢就是缅甸善邦第一特区清水河区，口岸对外辐射佤邦的南邓特区，另外还有霍班、滚弄、兴威和著名的腊戌、老街等地都要从这里进出。一直以来，清水河口岸在中缅两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功能日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快，还有近来缅甸局势稳定，缅甸方面放开了进出口的一些限制，贸易额逐年上升。举个例子，2011年到2018年，它的出入境人流从25.23万增长到112.95万，就增长了4倍。缅甸北部的经济，特别是农业，几乎全线依赖中国。疫情期间因为停止了进口，缅北农民生计出现了困难。如今边贸恢复，缅北农民直接在当地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除了农产品以外，进出口的还有木材、氧化锌、氧化铅、天然橡胶等等。这里我们再跟随记者去采访一位当地的司机，看看他们平常的生活。大货车司机蓝师傅家在耿马县孟定镇，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个镇境内的清水河口岸是他现在生活工作的主要依托，每天穿梭中缅边境，拉载两地的货物往来就是他的生活常态。他说，过去拉货跑昆明，现在只要跑清水河口岸中缅贸易，一个月至少有7-8趟。他经常拉的货物是中国的红茶、中国的手机，拉到缅甸，然后从缅甸拉绿豆、芝麻这些农产品进来，半天就可以一个来回。他说现在通关也挺便利，边境贸易开始越来越火。他介绍说，从这里到缅北的重镇户板滚弄，也就是15公里到24公里，到缅北重要商品集散地腊戌149公里。如果要去缅甸最重要的，对中国而言的皎漂港，那么就是983公里。如果去缅甸北方的大城市曼德勒，这个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也就是431公里。去首都内比都呢是748公里。到仰光有1138公里。实际上从目前各个通道来看，从清水河出去，这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最近最快捷的陆路通道。随着临沧开始建设交通网络，清水河口岸的区位优势也日益凸显，人流、物流、资金流纷至沓来，这也催热了蓝师傅的生意。不过目前这一切还仅只是个开始，因为临沧是云南16个地州中目前唯一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地州，境内山区的路呢是十分环绕，行走仍然不方便，但高速路正在建设之中。如果高速路在近期尽快完成，那么清水河口岸的区位优势和经贸往来将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里又来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专门从事中缅进出口贸易已经有20多年了，主要经营农副产品、海产品、电子配件等。之前公司一直在中缅最大的陆路口岸，那个是瑞丽，但是2015年后这家公司就转移到了临沧的清水河口岸。他们看中的正是因为通道优势和边贸合作区的发展机遇。这家公司的老总尹绍鹏这次亲自押车，通过11个小时的车程，30吨的大货车满载印度洋的缅甸青蟹，从仰光抵达清水河，并在45秒后顺利通关。这些青蟹将从昆明

又空运到广州、成都、杭州。他们公司每年进口青蟹达6000吨左右。刚才说到缅甸国内的这个车程哈，从仰光到咱们的清水河是11个小时，听起来呢也还是路程有点长，但是相比起其他的道路已经是最短的了。比如如果从刚才介绍的最大口岸瑞丽出境去仰光，那时间要14个小时，多了3个小时。而清水河口岸这边呢，通关会更加便利，边检站也推行无纸化通关，24小时可以提前预约，尤其对于鲜活易腐产品即到即检，不受时间限制。中国临沧方面与缅甸清水河的边贸局从2016年又开始建立每月定期的互访交流，及时解决一些执法检查、经贸合作、口岸建设、交通拥堵方面的问题。这里有个货物的数据是2016年的，当时已经达到了107万吨，外贸进出口总额呢有42亿元，都是成倍数的在增长。我们这边呢已经建设好了新的口岸，占地300亩，可以容纳2000万人次的年通关量。而缅甸这边呢也做了一个迁建规划，在推动清水河滚弄经济特区。这些新设施投入使用后，向西就是连接皎漂港进入印度洋，向东连接中国长江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向北可以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南辐射东南亚、南亚。清水河口岸将会成为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一个最便捷的中国陆上通道。下面送上一首抖音神曲，很多人听过，其实它就是缅甸语的，歌名叫《清新的小女孩》。不管世界多大，还是在这里遇见你。

如今，中国是缅甸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双边贸易额逐年在递增，中缅经济走廊的作用也日益显著。中国和缅甸之间有多个口岸，其中在德宏州的陇川县西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张凤，这是连接中国缅甸的内陆口岸。这个口岸有拉颖和拉孟两个通道，现在正在努力申请成为一类口岸。张凤的口岸功能由来已久，

很早的时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有一条古道经过宝山腾冲到凉河陇川，出境到缅甸的巴莫。明朝时期，这里是三宣六卫的辖地。1885年，英国人占领巴莫后，新修了巴莫到洋人街的公路。洋人街是缅甸的一个日常称呼，它的正式名称叫雷基市。这个洋人街距离张凤就只有7公里，就在对面。当时张凤已经是中缅边境贸易的重要口岸。通过跨国公路，可以从张凤到洋人街，然后到巴莫，全程仅92公里。改建二级公路也只有70多公里。这是我国诸多口岸中距离缅甸城市巴莫最近的口岸。巴莫在傣族语中叫曼莫，意思是打造锅的村镇，在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是缅北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巴莫的北边是缅甸北部城市密支那，往南边就是经济中心曼德勒和仰光，它们之间都有公路、铁路、水路联系。从云南进入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有很多条道路，比如从张凤经过巴莫公路，然后也可以经过伊洛瓦底江的水路进入仰光，这也是一个成本最低的方式，是公路的1/3。2022年的数据，张凤口岸进出口货物量超过60万吨，贸易额突破20亿元。现在张凤主要入境的货物是甘蔗、香蕉、柚木、地板条、生鲜货物、矿产品，出口商品主要是日常百货、生活用品，还有机械配料、肥料等。今年4月份之前，入境货车量都有1.2万辆次，达到了2022年全年的80%。由此可以看到张凤口岸的一个增长势头。在与缅甸的口岸中，瑞丽口岸承包了超过1/2的滇缅贸易，是目前的 C 位。而临沧加快基础建设，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清水河也成了全省第二大的对缅口岸。和一类口岸相比，6个省政府批准的二类口岸开放程度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张凤所在的陇川县属于德宏州，德宏州高速公路比较发达，杭瑞高速直接连接着长江三角经济圈，进出口额占了滇缅贸易的2/3。铁路方面，德宏整体发展目前还有一个缺口，大理到瑞丽的铁路还在修建当中，由于施工难度大，2008年开工，至今没有贯通。相反，隔壁的临沧在铁路方面却后来居上，昆明到临沧的高铁已经开通，临沧到清水河的铁路进入研究阶段，列入了发展规划。所以张凤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效率，今年1月恢复货运以来，更新了货运方式，创新采用单边双验放模式，单次通关时间由5分钟缩短到2分钟。未来如果升级成为一类口岸，还可以开展边境旅游项目，让更多国人体验缅甸巴莫的金合欢、椰子树、佛塔这些异域风情。这颗新兴的能量不仅可以辐射陇川德宏，还会带动缅甸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道光到光绪时出现了名震中缅的侨领，他叫尹荣，草字头下面一个容忍的容。曾经有首诗形容他叫清寂老尹荣，免伤

之魁秀，缅王尊为师，亦与万人服。这位尹荣是何许人也？何以会取得如此的成就呢？这位尹荣老先生祖籍在中国云南腾冲和顺乡，现在是个著名旅游景点了。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在乡里面教书。他读书很用功，然后又很聪明，善于口才。后来因为家道中落，弟弟们都很小，为生活所计呢，16岁就不读了，到缅甸去做生意经商。从小学徒开始，逐渐的他受到了当时的一位大商人李秀三的器重，到曼德勒去管理一个商号。由于他为人诚信和气，缅甸人善人客亲人都乐意和他交往做生意。他也通晓缅语，他深知入国应问津，就是要了解其历史文化、国风民政，尊重学习人家的习俗。于是他潜心学习各地的文化，达到了精通的程度，对缅甸的历史现状都非常熟悉。一次有缅甸的恶少无故殴打华侨，缅甸的官员就想罚款以了结此案，导致了旅缅华侨呢哗然大怒，因为人被打死了，但是当时无法抗争。这时候尹荣就挺身而出，带上了1000个卢比放到审判官的桌前，愤然侃侃而言，打死一个人你就罚200卢比了事，那我拿出1000元，我以这个为代价，可不可以打死5个缅人呢？同时因为他熟悉法律，又引用刑案条例进行申辩，这个审判官无以为对，只好改判，当然尊重法律，重治。这件事儿就让当地的华侨非常佩服他，大家就推举他为当地的华侨会长。其实如果往前挖的话，尹荣很早以前的祖先呢，在明朝就曾经奉命出使过缅甸。到了清朝的时候，又有一位祖先在缅甸任过通事和顾问，还被缅王封为朝贡使，随缅王使团到过中国京城。这样的家族历史在他身上是一直流传着，虽然已经事隔很多代，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些影响。而在生活工作中呢，他肯定是用此来鞭策自己，指引自己。虽然他的父辈祖辈已经是落魄，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教书先生，但他仍然自强不息。当时缅甸是蒲甘王朝，尹荣随着自己的能力增长，影响扩大，逐渐被蒲甘王知道了。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缅王也非常佩服他，把他引为一个师长。在1852年的时候，缅王兄弟之间出现了战争，围绕着王城展开了几个月的战斗，缅甸军民和华侨死亡都很多，财务损失很大，大家都很惊慌，不得安居。这时候又推举尹荣作为代表去和缅王的兄弟们商谈调解，尹荣成天成夜的就奔驰在两方之间，劝说他们小以利害。他对一位兄弟门董说，打仗百姓不喜欢，不残暴才可以收拾人心，我来帮你劝说蒲甘让位。他进宫又对蒲甘说，我劝你把王位禅让给你的兄弟。然后他解释了禅让这个意思，不打仗不争斗，主动让王位，我们中国的尧舜都是这样的。目前的情况下，你把王位让给你的兄弟，我呢说服他，让你的生活仍然和以前当国王一样，老百姓不遭殃，兄弟之间也是和好如初。这里大家要了解一点，在那个年代，别说缅甸，就是云南的少数民族都是极其淳朴，非常讲道理的，只要你能有一个道理把它讲通，他们就很单纯很执着。当然历史记载呢只言片语，实际上这个过程可能也很复杂。最终就是因为尹荣的努力，这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就停住了，两方撤兵。蒲甘王就按照尹荣的建议
斋戒了5天，写下诏书

把王位让给兄弟门董。这成为缅甸历史上新国王登基不杀戮旧国王还有他的朝臣的唯一一次不流血的更替朝代。缅王兄弟也复归于好，缅人与华侨也没有再遭难了。而这位门董登上王位后，内政、外交、商务很多事情就开始请教尹荣，最后由他来决定。1857年到1859年，尹荣还为门董王设计督造了新的都城曼德勒皇城和宫内御花园，这个御花园是按照中国式的花园来修建的。像这个历史很少见诸于中国的新闻上。曼德勒作为一个王都，在近代就是由中国人尹荣督造的，他为缅王设计兼修。这个皇城周围四华里是仿造腾冲城的样式建造的，只是气象上因为是王城又显得更为壮观一些。城楼用采用了缅甸民族的亭阁。还有一个不同是，腾冲是用当地取材的石条条石砌成的，而缅甸皇城呢，就是用砖石来建造。尹荣还倡议修建了缅京云南会馆，这个缅京就是曼德勒，当时是缅甸的京城。因为他的关系，缅王又无偿划给了大片馆址，建筑经费就主要由他来筹措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团结华侨，华人华侨在国外有些时候并不是十分团结，需要有人去专门的组织引导，这些工作就是尹荣做的。最后他又请国内的石工木工师傅到曼德勒去建造，部分材料也由腾冲运到巴木，然后又到曼德勒。会馆的形式很像和顺乡中天寺的皇殿，大殿高悬了一个斯文在兹的横匾，落款中领衔者正是尹荣。然后尹荣还提了一个对联，叫苍山东至，回首多情，黑水南来，同心共济。华侨不仅在曼德勒，还有缅甸之前另外一个古都叫阿瓦，尹荣在那里又修建了一座云南观音寺。1871年，他还协助门董王在曼德勒召开了世界第五届佛教集结大会，这在佛教历史上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知道佛教故事的人会了解，今天的佛经是在佛陀涅槃以后呢，经过他的弟子们两次集结而形成的。这其后的2000多年间就只有三次集结，全世界的佛教徒集结在一起钻研讨论佛经、佛教和各种仪轨。这第五届佛教大会呢，就在缅甸举行，而这就是尹荣努力协助的。这位门董王是十分尊重尹荣，经常对臣民说：“多波菩萨灭波无洒，无洒就是尹荣的名字，用中国话翻译过来就是天上佛神显，国中无洒尹。”世事变幻，后来到下一代缅王子侄又开始争位，西普王登上了国王之位，晋宁臣小人远贤臣君子。尹荣深知缅甸的朝政已经不是以前了，就开始拒绝载入宫门。随后英国侵占缅甸，英军统领又来找尹荣，要聘任他为一个高职，但他坚决不愿和英国人合作。他说：“我是华商，前缅王礼请我都不去，今年年老了，更不贪恋高官位置。”后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为了笼络缅甸的中国人人心，还专门赠给尹荣一枚金质奖章。历任缅甸英国高官也经常登门拜访尹荣，据说现在英国还存有他的档案。尹荣老先生在缅甸60多年，名声远播。清朝的咸丰同治年间，滇西出现了回民起义，领袖是杜文秀，他也派特使专门到缅甸寻求友好合作，建立联盟，就邀请尹荣回大理参与政务，他却坚决拒绝了。对战争方面的事，尹荣一向不参。

他的性格，我们从他的家教方面来看一下，就会更了解。他虽然身在异邦，却从来不忘宗土文化，特意从国内高薪聘请著名的老师到缅甸去认真教育儿女子孙。儿女子孙们都懂汉话，识汉文，知道中国历史文化，注重中国礼节。回国以后呢，多是腾越的名人。因为他家教好，缅王也多次请他的家属进宫去居住，一方面呢能经常向他请教，一方面呢也是想让他的这种家教影响到自己家人。但是他怕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进宫和皇家生活在一起，养成骄矜习气，所以坚决不让去。不仅进宫居住没去，他每次进宫一次都不带他们去游玩。他作为著名侨领，中国、印度、缅甸、英国的宾朋每天是如云而至，子女接待彬彬有礼，其自身的修行是洁身自好，从以上就可见一斑。在商业方面，他主要就是沟通滇缅商道。在蒲甘王、门董王期间，他不停地建议恢复中缅商道，从阿瓦、曼德勒到中国的宝山、腾冲之间，还经常督促互派官员来往，使得腾冲经过铁壁关、铜壁关到巴木的陆路、到曼德里、到阿瓦的水路都畅通无阻。沿路他又修建观音寺、伊洛瓦里江边的金多堰、巴木关帝庙等等，作为侨商集会赶脚堆货之用。他还组织丝花公司与缅王洽商，使华侨工商组织取得税收权。在他的促进以及当时的环境大家努力下，阿瓦城、曼德勒的商业基本都在中国腾冲商人的手中，达到了一个极盛的时代。到了清朝光绪年间，1901年的时候，尹荣年纪老了，又身体多病，就决定回国。他回国以后，英国驻缅甸的官员到他的寓所去走访他，发现不在了，问那里的孩子们，就说他回故乡去了。这些官员以这件事非常重大，竟然没有报告他们，还有点着急，说吴老隐是我们英国女皇都尊敬的人，时不时有问题要询问于他，怎么能不告诉我们呢？尹荣回到腾冲和顺几个月就病逝了，终年是80岁。缅甸的门董王曾把光绪皇帝送给他的国宾礼物皇宫銮驾一套，就是白铜制成的龙凤、佛手等40多件，直接就送给了尹荣。尹荣又把他运回国，送到腾冲和顺的中天寺，一直保存到解放后。后来大炼钢铁就付之一炬了。这就是所谓云南蛮荒之地，而且在蛮荒中的极边所在处，一位乡下老人在缅甸经商生活的经历。如果没有后人的记录，今天这种让人看来叹为观止的人生经历，以及为中缅友好、文化传播、经贸交往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能根本无人知晓。最后也向一代代走一方下南洋的云南人致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广播系列剧《联大之光》第二集《夏日》。
0: 在昆明这座离太阳特别近的城邦里，阳光总是很早就从东山升起，却也总是很晚方由西山隐没。历史长空的云卷云舒似乎从不曾真

0: 正打乱他从容悠然的节奏。1938年9月28日，从广东珠海横琴岛起飞的9架69式日寇轰炸机，经广西田西、临西、西陇一带，飞到昆明上空，向毫无空防能力的市区内大西门、潘家湾及乌加坝机场等地投掷了103枚炸弹，炸死炸伤140多位军民。从那一天起，日寇对昆明进行了长达6年的无差别轰炸。昆明人瞬间就被卷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云南也从抗战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抗战的前线。祥和与平静被无情地打破，而生活却还要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边缘继续下去。这一天天还没亮，邮递员老王就已经从邮政局取回了邮包。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2: 嗨，今天啊，不到6点我就到局里取邮包去了，现在才6:03，我一看还有时间，回来看看你。
1: 哎呦，瞧你这一头的汗呢、啊
2: 哎！我，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跟你说了多少回不要哈腰？
1: 哎呀，没事儿。
2: 你都快生了还没事儿，你得加小心呐、
1: 啊。哎呀，行行行，
2: 来
1: 知道了。
2: 给我，我来扫，我来扫。我说啊，这天也快亮了啊，看样子今天是个晴天。这万一日本鬼子今天来空袭，你这身子也不方便啊。这样，我先带你啊到大西门外面躲躲去。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宝峰、瑞秋两口子一会儿就来了。哎，你忘了，那瑞秋还在德国的医院里做过护士，他会接生。
2: 哦，
1: 他们会照顾好我的。喏，你看，这跑警报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倒是我还担心你呢。
2: 嗨，
1: 如果今天空袭，你一定要等警报解除了，你再去送信。
2: 行了，放心吧。啊，今天的邮件啊都在北边，大部分都是联大的先生和学生们的，你放心。
1: 嗯，
2: 如果空袭的话，我直接从北边就走古驿道了。放心啊。
3: 姐姐、姐夫，开门，是我们。
1: 哎，他们来了。
4: 哟，来了。
1: 哎、快进来，快进来，
5: 姐夫，早。哎，姐姐，早。
2: 来来来来来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姐姐，
1: 大早晨的就把你们折腾到我这儿来。
3: 哎呀，是母亲她老人家不放心，总惦记着姐姐，今早才醒，就让我们呀一定要把姐姐接出城去躲起来。
2: 哎，来来来，坐坐下。哎，对了，最近老太太身体好不好啊？
5: 哎，好。
3: 嗯，
5: 我们家老太太啊，精神着呢。
3: 嗯，
2: 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家瑞云可就拜托给你们了啊！
5: 应该的。
2: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你们也很不容易啊。
3: 虽说家里祖传了4代的铜器铺子被日本鬼子给炸毁了，哎，但是呢，我们还年轻，宝峰也很努力，请姐姐和姐夫放心吧，我们会好起来的。
2: 没错，
5: 对对，姐夫，我下个月就要去做技师学徒了
2: 啊！技师学徒
5: 啊！哎呀，就是那个去年剪桥中央航校和中央飞机制造厂不是搬到咱们昆明了吗？
2: 啊，
5: 我认识了几个教官和机械师，他们说我啊手艺人出身，非常的灵巧
2: 哦，
5: 很适合做机械师呢，去修战机、修汽车、打日本鬼子
2: 啊。那太好了。哎，不是，我听说他们要搬到德宏的那叫什么雷允。
5: 对，他们走到哪儿我这跟到哪儿去学。
3: 嗯，
5: 厂里的一位老师傅愿意收我做徒弟呢。哎，大姐，
1: 哎，
5: 你还记得家里那40几面藏了100多年的铜镜吧？
1: 那当然了，那是咱爹的宝贝。
5: 是啊，去年928鬼子轰炸那天，我们想请中央石玉所的李继先生给看看那面海兽葡萄镜。
3: 嗯，
5: 娘、瑞秋还有我带着镜子锁好门就去拜访李继先生了，还没到先生那儿轰炸就开始了，我们全都懵了。等回家一看，整条街的房子都被炸毁了。
3: 哎呀，宝峰，你就别说了，姐姐早就知道了，她现在快要生了，不能受太大刺激。
5: 哦，好。哎，大姐，
1: 嗯，
5: 我把车拉进来，你坐上来试试，
3: 哎，
5: 也好让姐夫放心，不是？
2: 哎，宝峰啊，你拉车啊？
3: 哎，是这样的，我们没赶马车来，怕万一空袭的时候啊，马在路上容易受惊，所以呢，宝峰就借了辆黄包车来。
1: 嗯，我这儿啊，你就放心吧，有宝峰和瑞秋。

0: 呢，你不是还要去送那些学生的信吗？
1: 嗯，
0: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1: 行，
0: 要是空袭你可得给我躲好了，我这肚子里的孩子可不能没有爹啊。
1: 你就放心吧。啊，
2: 姐夫放心吧，
0: 放心，
2: 姐姐有我们呢。